0: 我求求你，不要啊！
1: 海哥，
0: 老大，救命啊，老大！
2: 滚开！阿广，吓吓他，我不反对。你杀了他，独眼神那边谁帮你挡啊？
1: 海哥，他专打小报告害人，弟兄们觉得他太过分了。
2: 话虽然不错，可是这里谁可以执行家法，你很清楚。阿广，当你兄弟面前再说一次北仓的规矩。
1: 在北仓，只有海哥可以执行家法。
2: 好了，放了他吧，老马的事就算了。
1: 这次你也算了，那次你也算了，每次都这么算了，要家法干什么用？做老大的不公平，怎么服众啊？